觉实在是太好了。但在长大之后，那些梦想的少年们却并没有真的成为科学家，至少大多数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无数的人，无数的事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做梦了，你不是那块料。这句话呀，倒不一定是打击，在很多情况下，它是真诚的劝诫。上天是很公平的，他会把不同的天赋赋予不同的人，有人擅长这些，有人擅长那些，这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综合谢晋一生来看，他所擅长的是做学问，而不是搞政治。可是这位本该埋头做学问的人，从政治投机中他尝到了甜头，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政治高手。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很不幸的是啊，他跳入的还不是一般的漩涡，而是关系到帝国根本的最大漩涡，继承人的问题。战争年代武将造反频繁，原因无他，权位而已。要获得权位，那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皇帝，但这一方法呢，难度太大。难度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参见朱元璋同志的发展史啊。那么于是呢，很多武将退而求其次，只要能够拥立一个新的皇帝，自己将来就是开国功臣，新老板自然不会忘记穷兄弟，多少呢是要给点好处的。虽然这个行也有风险，比如你遇上的老板不姓赵而姓朱，那就完蛋了，但和可能的收益比起来，收益还是大于成本的。在这个和平年代啊，就不能这样干了，这个造反的成本太大，而且呢也十分不容易成功。但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是每一个人都梦想的事儿，于是呢，诸位大臣们退而求其次，寻找将来皇位的继承者。因为皇帝总有一天是要死掉的，如果在他死掉之前成为继承人的心腹，将来必能被委以重任。但这一行啊，也有风险呢，因为考虑到皇帝的特殊身份和兴趣爱好，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在很多情况下，皇帝的儿子数量皆为 N 大于或等于2啊。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精力旺盛的皇帝，比方说清朝的康熙啊，那就麻烦了。所以说拥立继承人呢，可实在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可以比作一场赌博。万一你压错了宝，下错了筹码，新君并非你所拥立的那位，那就等着倒霉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可是谢晋呢，决心赌一把。应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虽然朱棣现在信任他，但朱棣会老会死，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早做打算。谢晋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选定了自己的目标。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他在一位皇子的名下压下了自己所有的筹码，朱高炽。关于朱高炽和朱高煦的权位之争，我们后面还有专门介绍，这里只说与谢晋有关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两位殿下的矛盾从靖难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大臣们心中都有数，朱棣心里也明白，其实啊，就其本心而言，确实是想传位给朱高

因为朱高煦立有大功，而且长得也比较帅，而朱高炽却是个残疾，眼睛呢还有点问题，要想当国家领导人，这个形象确实差点。但是朱高炽是长子，立长也算是长期以来的传统，所以朱棣一直犹豫不定，于是他便去征求靖难功臣们的意见。不出所料，大部分参加过靖难的人都推荐朱高煦，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啊，在一条战线上打过仗，有个战友的名头将来好办事啊。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叫金钟，时任兵部尚书，和那些支持朱高煦的公侯巡贵们比起来，他这个二品官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这倒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在支持他，而这个身影就是那位不见踪影却似乎无处不在的姚广孝。如果我们翻开金钟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姚广孝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正是姚广孝向朱棣推荐了他，而此人的主要能力和姚广孝如出一辙，都是占卜、谋划、机断这些玩意儿。很多人甚至怀疑他就是姚广孝的学生。此人一反常态，面对无数人的攻击，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见，并向朱棣建议，如果拿不定主意，不如去问当朝的大臣。这真是高明之极呀！当朝和皇帝最亲近的大臣还有谁呢？不就是七个人吗？而他们大都都是读书人，立长的正统观念十分强烈，且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和姚广孝搭上了关系。后来的事情发展也证实，正是金钟这一建议，使得原先一边倒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位表面上看起来不问世事的姚广孝。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黑宰相，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插入一脚，是十足的不安定因素。哪里有他出没，哪里就不太平。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他活在这个时代，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啊！下面就轮到我们的谢晋先生出场了。他正是被询问的对象之一，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谈话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他明代第一才子的评价并非虚妄，而事实证明也正是他那一番话。

指的就是朱高炽。朱棣不说话了，但谢晋明白，这是一种否定的表示，他并没有慌乱，因为他还有杀手锏。只要把下一个理由说出来，大魏非朱高炽莫属。谢晋躬身一拜地说道：“好圣孙。”朱棣闻听此言笑，谢晋也笑，事情就此定局。所谓好圣孙呢、是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此人天生聪慧，深得朱棣喜爱。谢晋抓住了最关键的地方，为朱高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谢晋充分发挥了他扎实的才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这件帝国第一件大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相对于朱高炽而言的。朱高炽了解此事后，十分感激谢晋，他跛着脚来到了谢晋的住处，亲自向他道谢。朱高炽放心了，谢晋也放心了。一个放心皇位在手，一个放心权位不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太乐观了。朱高炽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讲谢晋。谢晋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大局已定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朱棣一天不死，朱高炽就只能做他的太子，而太子不过是皇位的继承人，并不是所有者，也无法保证谢晋的地位和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谢晋拥护朱高炽的行为已经使他成为了朱高煦眼中的肉中刺。而谢晋并不清楚，朱高煦就算解决不了朱高炽，解决一个小小的谢晋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谢晋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太自大，他似乎认为自己搞权谋手段的能力并不亚于做学问，但他错了。他的那两下子在政治老手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孩子把戏，一场灾难即将向谢晋袭来，来得还真快。在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后，事情并没有像谢晋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下去，他也远远低估了朱高煦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啊，随着朱高煦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他的地位和势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太子一党，而且呢，他的行为也日渐猖獗，所用的礼仪已经可以赶上太子了。此时谢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他去向朱棣打了小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应该立刻制止朱高煦的越礼行为，否则会引起更大的争议。真是笑话啊，朱高煦用什么礼，自然有人管你。谢晋不姓朱，也不是朱棣的什么亲戚，管得着吗？此时的谢晋脑海中都是那些朱棣对他的正面评价，比方说像我一天也离不开谢晋，谢晋是上天赐给我啊，这之类的肉麻话。那么在他看来，朱棣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然而这次朱棣只是冷冷地告诉他：“知道了。”谢晋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朱棣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说话是不能信的。你对他有用时，或他有求于你时，他会对你百依百顺，恨不得叫你爷爷。但事情办完后，你就会立刻恢复孙子的身份。很明显的，谢晋呢是搞错了辈分。朱棣给了谢晋几分颜色，这个谢晋就准备开。

0: 南方了，还忘了向朱棣要经营许可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谢晋就在朱棣的心上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干涉家庭内政。你谢晋是个什么东西啊？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此后这个谢晋的地位啊是一落千丈，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加上他反对朱棣出兵讨伐安南，这个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此事，使得朱棣更加讨厌谢晋。于是这位当年的第一宠臣，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主编，在朱棣的眼中变成了个多余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得不到朱棣的赞许，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斥责和批评。朱棣讨厌他，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只想让他走远一点，越远越好。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因为他还需要谢晋为他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如果此时把谢晋赶走，大典的完成必然会受到影响。想到这里，朱棣把一口恶气暂时压在了肚子里。可叹呐，谢晋对此一无所知，他还沉浸在天子第一宠臣的美梦中，依旧我行我素。朱棣终于无法继续忍耐了，谢晋实在过于嚣张，不知进退了。于是在永乐五年的二月，忍无可忍的朱棣终于把还在编书的谢晋是赶出了朝廷，远远地打发到广西当参议。这对于谢晋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好端端的书不能编了，翰林学士内阁成员也干不成了，居然要打起背包去落后地区搞扶贫。因为当时的广西比较荒凉，第一大臣的美梦只做了四年多就要破灭了吗？谢晋并没有抗旨，他也不敢，老老实实地去了广西。此时的谢晋心中充满了茫然和失落，但他没有绝望，因为类似的情况他之前已经遇到过一次，他相信机会还会来临的，上天是不会抛弃他的。毕竟自己还只有36岁，朝廷还会启用我的。然而他等了四年，等到的只是到化州都饷的工作。都想就都想吧，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了。可这谢晋偏偏要搞出点事儿来，这一搞就把自己啊搞进了牢里去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谢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京汇报都想情况。一个偏远地区的官员能够捞到这样一个进城的机会，那是很不容易的。按说到了京城四处逛逛，买点土特产啊，回去后到了家乡吹吹牛也就是了，能闹出什么事情呢？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谢晋同志他不一样，他是从城里出来的，见过大世面，此刻重新见识京城的繁华，引起了他的无限遐想，就开始忘乎所以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大多数餐厅都要播放背景音乐呢？
0: 现在的很多餐厅开始越来越注重背景音乐的营造，尤其是咖啡厅和西餐馆，曼妙轻柔的背景音乐就像是一首流动的诗，飘荡在耳畔，如梦如幻。但是为什么要在餐厅播放背景音乐呢？心理学家发现，音乐可以影响胃口，甚至改变饮食体验。用餐的时候听优美的轻音乐，可以使大脑的交感神经兴奋，消化腺分泌的消化液增多，消化管道的蠕动加强，从而促进肠胃的血液循环，会让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更加充分。而慢节奏的音乐可以促使人们细嚼慢咽，从而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因此，商家为了给顾客营造一个美妙的用餐环境，吸引顾客，增加利润，会根据自身餐品的特点，在餐厅播放相应的背景音乐。但是如果去到酒吧，音乐太吵的话，就要当心了，因为震耳欲聋的音乐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喝下更多的酒，从而会伤害身体。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行为科学家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就指出，以前有研究发现，音乐对饮酒也有很大的影响。节奏越快，人们喝酒的速度就会越快。音乐的风格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喝酒行为。研究人员分析，音乐的节奏和音量会对人们的饮酒行为产生刺激作用，高分贝的音乐会勾起或者是加剧人们心头的烦恼，于是呢，更可能会借酒浇愁。同时，大音量的音乐也会影响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必然会导致话语尽在杯中的结果。
3: 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关关难过关关过，
6: 关关好过过三关，
5: 吹响梨园集结号，
6: 答题闯关乐逍遥，
5: 梨园

0: 李成，每天上午这个点啊，咱们又在这个节目当中相约了啊。这个前两天下雨，下雨完之后呢，您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气温呢，就开始有所提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夏天就要来了。今年说这个极端天气啊，或者说是天气突变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多啊，提醒大家呢多多注意啊。天一热，你看咱们现在多幸福啊！你别说别的时候，小时候。我小时候啊，您说有个空调什么的，压根儿不知道空调是什么呀啊，空调没听说过啊。小时候那个唯一解决的什么热，跟妈妈抱怨热啊，热完了怎么办呢？哎，这个妈妈给弄一盆水啊，然后毛巾上亲切的撒上了花露水啊，一擦眼睛就睁不开了，你知道吗？怎么呢？那次我妈弄错了啊，平常那个毛巾上撒上点花露水是吧，清清凉凉的，往这个脸上一擦，哎，能降温啊。那天弄错了啊，弄成风油精了，你说这玩意儿往脸上一弄啊，这疼了半天啊，睁不开看不见的啊。总之呢，这个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里边啊，都能够有一个凉爽的天气啊，凉爽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无论是开空调啊，无论是吹风扇啊，是吧？都有自己能够乘凉的方式。那、其实现在人这个乘凉的方式有很多了啊。你热的时候，你无论是开空调、吹风扇、吃西瓜、吃冷饮啊，这个都可以。古代有没有这个这么多的好的乘凉的办法呢？哎呀，说实话哈、也是有的，不要小看了古代。啊，很多人现在一想到古代人那都生活在山洞里啊，也太夸张了啊，也不至于的。哎，古代人乘凉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人家大户人家啊，地下有什么呢？有冰窖啊，冬天的时候挖个冰啊，过来以后放在这个地底下啊存，反正一直能存到夏天。据说哈、能存到夏天，咱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是不是真的啊，你也没考证过。你说要是我说的话，从啊，大冬天的一直存到大夏天，除非你东北啊。你要是普通，你像河南这地儿中原地区，那你要是弄一块冰，你开门那会儿那都已经散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哎，古代人要是想吃冷饮怎么办呢？哎，这个有专门的奶制品啊，咱们都知道什么千层酪、雪花酪。啊，这个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奶制品，那、就跟奶豆腐似的，有点像啊。然后这个，哎，这冬天一做啊，然后夏天一卖，是吧？里边撒上点什么果仁啊、葡萄干啊之类的，各种的鲜甜果脯啊。哎呀，一吃以后那是特别的、带劲啊。说的半天，我不上节目了吧？啊，我们一块研究研究吃啊。这大十点呢，早上起来这顿饭还没消化了啊，这会儿呢说说吃，反而这个中午呢还能提前吃两口，你知道吗？行了，白活两句啊，这个关于吃关于玩都比不上咱们梨园大冲关这个刺激好玩，是吧？梨园大冲关，哎，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您是第一次听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下规则啊，打进电话您可以唱唱戏，可以猜猜题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有好多朋友呢可能这两天的时候打电话的时间有点混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您在九点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十点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节目，而且还不光是在一个平台听见的，很多朋友以为是重播，实际上啊，我们这个十点这一档到这会儿是直播了啊。您刚才电话没打通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在一直在进行这个并机直播的准备啊，就是每次小李这个白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打电话。什么时候打呢？就是我说完这两部热线的号码之后，您就可以打电话了。这时候打电话特别容易打进来。打进来之后，我这边有很多这个趣味的常识题啊，无论是关于文化的、关于历史的、关于咱们戏曲常识的啊，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是不是？咱们一块来乐呵乐呵，来猜一猜。只要您能连续答对三道题，我们呢就给您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品啊。这个小礼品呢，您可以在后台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然后呢我们会把您的信息汇总给我们的这个奖品提供方，会有人呢跟您联系的啊。 其实现在我有时候主持节目也好多年了啊，这个您说要是对这个套流程特别的熟悉，我也见证了很多东西的发展啊。您过去打电话，我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呀，啊，好多热线节目怎么说呢？那会儿那个听众的这个话费是很值钱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线上一旦打进电话来，无论是通过座机打的还是通过手机打的啊，这个电话这个电话费都是很贵的啊。我记得早先我小时候看到那个电视和广播里边啊有那种互动节目，哎，我打电话啊，我跟人家一块来聊聊啊，然后聊了半天，后来我们那个月电话费一下达到300块钱啊。我小啊，我不太懂事儿，是吧？可是给我妈给气坏了啊！屁股上结结实实的打了380，是吧？现在不一样，咱都有那个什么每月的免费话费，是不是啊？所以说，好多朋友打进电话来也没有这一出了，要不然他们老骂我，你知道吗？老批评我，你让我等的时间太长了啊！好嘞，咱们两部热线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焦作的张继平来了啊，老张，
1: 哎，你好，小李，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来唱戏了是吧？
1: 哎，今天唱戏，
0: 哎呀呵，您这个声音绝对是能够让人啊悠扬动听啊，我跟你说、啊，那来吧来吧，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哎，对，您唱什么戏啊？还没报幕呢啊。
1: 哎，唱个朝阳沟。
0: 啊、哦，朝阳沟。
1: 接到你的心比那冰棍还凉。
0: 嗯，这夏天了，咱也该吃冰棍了啊。
1: 对。
0: 冰棍凉凉不过人心啊，来吧，好。这个鼓掌啊，我们有请张继平给我们唱这一段啊。
1: 自从你没写信要下线，

大会宣传，小会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在村头接呀接鸡汤，我的娘睡不着，这些夜长，我的爹逢人就说有了指望。

0: 咱今天下乡如同打仗，你的妈一句话你交钱投降，干革命不光看血液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贫下中农颗颗心把咱盼望，盼咱美等咱美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午，上午不到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谁知道你的心比那冰棍还亮啊啊啊啊啊啊。
1: 好，谢谢您啊，这个真是哎呀，唱的我呀，唱的我呀，其实真是句句在调上啊，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你知道吗？
2: 哎呀，过去了。
1: 哎，好嘞，谢谢让。

0: 那个啥，那咱今天就这样啊，
1: 哎，
0: 改天再来答题啊。好嘞，好嘞。哎呀，这你看啊，人呢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能从声音中听出表情。我相信大家如果常听广播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啊，就是本事，是不是？您常听一个人的声音，您知道这个人的声音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那，哎呀，我每次我听这个张老师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能想象到他那个脸上那个褶子呀，是吧？不是不是，说错了，他那个笑容啊，我的意思是把脸上的褶子还是褶子。总之就是人家带着微笑去说话，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你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或者当学生的时候啊，当学徒的时候，学这个声音，怎么才能让别人觉得你的声音好听呢？那怎么才能让别人一下就愿意和你交流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微笑啊，是不是啊？好多人，你看现在来说啊，我经常在路上坐公交啊，坐地铁啊，就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大家的脸啊都是很严肃的啊。当然偶尔你要是在车厢里看见几个就是表情很轻松啊，一下微笑的，你不用问他刷短剧呢啊。就难得我们脸上会有一些笑容啊。实际上你与人交流的时候，说话之前先来段微笑啊，你也别笑得太过分啊，别这样看着人家。这有点过了啊，稍微嘴角一扬，哎，您好啊，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与人交流的时候，这样往往啊，别人那个就是警戒度或者什么，就是一下严肃的脸一下就放下来了啊。这个小技巧教给大家啊，咱不妨来试一试啊。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刚才这段戏唱的悠扬动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八哥来喽。八哥你好。
2: 你这老皮啊，来了啊。
0: 哎，您这个还真是嗨嗨嗨。这不愧是八哥的名号，我跟你说。
2: 乐天派啊。
0: 哎，对，乐天派，我就喜欢和您交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早晨咱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八哥每天早晨得去唱个几十首才回来。
2: 对，嗓子歇过来了，我得赶紧也小女生了，张张嘴啊！
0: 哎，对对对对，洛阳这两天这个天气怎么样？跟我们播报一下吧。
2: 就算是，这个天气都晴个，压个晴一天，但回后他回来了，下来叫这。
0: 您这个算是一个方言考试，我跟你说啊，就我要不是河南人的话，我绝对听不懂您这是说的啥。您再给我重复一遍好吗？我准备记下来当个材料来用。
2: 是用普通话说，我用的河普话说呀，还是
0: 了？您用那个河南话说就行了。哎，对，
2: 还是土语话说嘞。
0: 都行，啊。
2: 说不是普通话吧？
0: 好，可以。
2: 我们洛阳盐水县这里昨天停了一天，下午到这个8点多的时候，他忽然不哒哒哒下了。
0: 哎呀呵，
2: 一下子大概10分钟。
0: 哦。
2: 给人的慌，赶紧收着了。那就不傻了。
0: 辛苦辛苦，真的辛苦啊。这个您刚才这个普通话也不是很普通啊，我看。
2: 不是河普话我。
0: 这好好好，那中吧，那今天咱就用这个普话交流了啊。接下来八哥要给咱展现啥才艺，你说吧。
2: 哎，啥吧，我想我这好长时间没有唱的青龙亭上呢，13年嘛，对不对？
0: 对。啊，怒在全疆两心美。
2: 对，弄两句
0: ，
2: 高兴高兴，是吧？
0: 啊，好，高兴高兴，是吧？咱唱段青龙亭，高兴高兴，这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对，来吧。
2: 不愿意嘛？
0: 哎，
2: 好了，开始啊！
0: 哎，开始。
2: 好，开始啊！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是5月27号，上午10点半，我开始啊，演那个，青龙亭的一段小演出啊。
0: 好，嗯，
2: 哎，开始。奴才全将的良心美，气得我浑身打呀颤，心灰啊！43年，春家秋冬一朝白；43年，敢死为反何以退；43年，俺一夫遮替人偏归；43年，俺骨瘦如柴奴才肥；43年，受了多少罪；43年，希望化成灰；43年，做了一个梦。梦中醒来一把灰，昆明人心急骨全满飞。如今后悔呀，我能。

0: 元帅，谢谢啊。
1: 哎呀，好好的。
0: 也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差不多，你这老头气着了你这。
0: 这是三百百倍吗？
1: 我从你这，我从你这里边真是听着那个老头气了不轻，你知道吗？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原唱唱的是就是那种，哎呀，就是那种苦了，对不对？你唱的就纯粹，你唱的就纯粹是起不起来了。我跟你说，
0: 闹他了，让他了吧。
1: 好嘞，谢谢八哥啊，也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
0: 好，也谢谢成姐啊，
1: 哎，快快乐乐的啊。其实您真不能把这个八哥的这个唱段啊当戏曲来欣赏，我更倾向于当做一种曲艺，你知道吗？真的，你要是八哥，我跟你说，说相声绝对是个好手啊。我们相声当中讲究说学逗唱，是吧？说学这个学里边就包括着学戏曲啊。我们一般来说，您问小李儿的话，小李儿其实是主持这个曲艺节目啊，入门了，是不是？经常以前的时候跟咱好多河南的本地的那些相声演员待一块儿啊，没事干就互相逗闷子，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行话叫砸挂呀，啊，跟人家砸挂。我发现我砸不过人家，每次我都一头包回来啊。之前的时候，咱们现在那个河南有个喷空是吧？然后那个主理人负责人叫陈红旭啊，旭导啊，他是一个全能的一个才艺人。啊，他就经常能写戏啊，能写剧啊，啊，能这个自己表演啊，等等等等啊，还写书，我还给他录了一本书啊。然后呢，他们手下有两个特别棒的小伙子啊，真是吹拉弹唱、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有一次我邀请他们过来做节目，而节目之后，那弟俩也没吃饭，走，咱吃饭去吧。好家伙，这俩人体格呀，我才知道相声演员这么吃不饱，你知道吗？俩人吃了我十几盘饺子，呵呵，真打呀，这。所以说，我这八哥一来，这种欢乐的氛围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两个老弟啊。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请他们吃饭了啊。来吧来吧，联播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88，65886588999啊，咱这个联播热线啊，随时等待着各位呢打进电话来，咱一块来唱唱戏啊，亮亮您的好嗓子，是吧？那个会唱戏的、爱唱戏的朋友啊，欢迎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亮亮嗓子。您说这好嗓子留着不用干啥呢？是不是啊？我现在我就有这样的体会啊，我这嗓子算是也用了几十年了吧，真的是啊，这就感觉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越不用它，越会发现这个嗓子呀，会往那个就是沙哑的方向去走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讲究什么声音清透明亮，是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的声音是要多沙有多沙啊，就跟那开封的西瓜一样啊。行了行了啊，咱那样的陈满介来了啊，陈老师。陈老师，哎，
2: 你好，小李子。
1: 哎呀呵，您这都带着这个唱来的。
2: 你喊你小李子，
1: 那不中、啊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哎，对啊，这个今天是来唱戏的，不过您唱的是月光下是吗？
2: 倒霉大叔的婚事，月下相会那一段
1: 儿、啊。您是要
2: 那一段月光下？
1: 您是要一人分饰
2: 那一段？
1: 您是要一人分饰两角吗？还是？
2: 对对对。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我给您鼓鼓掌啊！我们就来欣赏您这个多才多艺、一人分饰两角的这月下相会，好不好？嗯，
2: 好。月光下。我把他仔细相看，只见他羞答答，低头不言。看打扮，他有一手好针线，闻听在辫子上，出手不凡。后圈他为我做了好事一件， 我心里就好像扇子扇呐、啊，嗯啊，哎呀，嗯啊，该要嗨哪该要嗨哪嗨嗨嗨嗨嗨。这个猪他看人咋这样尊严，哎哎哎哎，说不定是一个老师劝，抬头看越细越来越稳，下决心要去看魏淑兰。谢谢郑老师，谢谢大家。
1: 唱得真开心，我也随着您这个唱啊一起开心起来了啊，谢谢陈老师。哎呀，听着这个月光下啊，我就回到了月光下，我没有这一段了。我是当初啊这个刚来那会儿

0: 李庆。
1: 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金镖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啊，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噌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

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人呢，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在这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太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砰砰。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簧，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簧，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傅，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

徐良在吴元恭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你老五的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儿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徐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过挤过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呢，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儿，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哩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的这个心的。他发现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听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招去。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呢、啊，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15-16秒钟，就这么快。武元公在上边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元公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扎，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啊，

0: 公啊，功底儿深呐，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哲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棍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搭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您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不不不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儿都没报答，还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彪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吴员工，实则把他软禁起来。吴员工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啊，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吴员工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气得直哼哼，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撒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山西雁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我不要了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 到了现在

余良显得更沉稳了，噌，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啊！诸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方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三些人我跟你们拼了。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哼，你休想，我们不解天罗地网，你这插翅也难飞。诸葛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遵命。是。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持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哎，先跟三些人动头一阵。”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手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唰，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嘡亮。等一等，撒些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啊。啊，你听说过啊？没有。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扑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招刀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心儿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心儿一伸手，就使的是挥。

0: 光返照绝命刀。
1: 因为徐良豁出去了，
0: 我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臂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儿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心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龙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只镖，咯绿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登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弟兄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父也扑上来了。三是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父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邢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圆了，用墨玉飞黄石进了。

0: 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是噎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赵如薄咒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燕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
0: 心吧，武松点点头。还有，我们家没人了，我哥哥不在了，严父被杀了，剩下不少的东西，有劳四位高林把他典当或者是卖了，卖下的钱你们众人分散了吧。胡正清一听，那哪行啊，二爷你放心，我们马上就找人来买东西，不管卖多卖少，这钱都是您的，这个你就不必管了。武松全都交代完了，看了看楼上，瞅瞅楼下，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最后一咬牙，拎着两颗人头，拿着杀人的凶器，押着王婆子赶奔县衙投首到案。英雄嘛，能走吗？大丈夫敢做敢当啊。哎呦，看热闹人照样在后头跟着，县衙门前的这人呢都没数了。武松到了县衙之后，有人赶紧禀报父母官，知县大老爷一听把屁都吓凉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乔知县心中暗想，武松啊武松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就因为我没准你的状，你就做出这般事情，叫我怎样向上峰交代？正这时有人向他禀报武松投案来了。知县吩咐一声，来啊，点鼓升堂。鼓声响罢，三班人一站立两旁，知县大老爷升座恭位。来人，带凶手，武松上堂，武松上堂啊！武松来到堂。

把两颗人头往面前一放，把刀也横着放下。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堂口之下，大人在上，罪犯武松前来投案。知县手扶桌案，探身去往下面看了看，血肉模糊的两个脑袋，那玩意儿吓人不吓人？他也不敢详细看了。武松，这俩人都是你杀的，你把经过如实供来。是。武松毫不隐瞒，把所作所为的经过全都说出来了，旁边有人记录口供。说完了，知县吩咐一声，带四邻，带何九叔，带乔运哥，带王婆子，所有一干众人全都到了。王婆子跟众人不一样啊，他单独啊跪在一边。知县开始问，详详细细的问了众人的口供，那该怎么说怎么说。把记录的先生可忙坏了，走笔龙蛇，把众人所说的话全都如实地记下来，然后宣读一遍，没有差错，全都摁上手模，空口无凭啊。最后知县当堂宣布，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把武松钉上长枷，押入大牢。王婆子是万人恨，把王婆子带上重重的刑具，打入死囚牢。作证这些人暂时回家听候传讯。知县退堂之后，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难怪呀，武松真是好样的，虽然刀伤人命，但事出有因呢，换得谁身上这口气也难平。不过难哪，难哪，如果请示上县，这官司交给省院，根据武松所作所为，要不打通关节，他是必死无疑呀。他要死了太可惜了，人才难得呀。哎，您别说，这知县还挺有点良心，想了想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想想武松在县衙门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想武松为他私人也办了不少大事，你说挺好个人就这么交代了吗？不行，我得想方设法开脱他的死罪。他把刑名师爷、懂法的人请了六七个，就在书房里头研究这个案子怎么办，怎么能减轻武松的罪。你看，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经过商量之后，拟了个词儿，那这词儿跟这事儿就变了。同是杀人，但担的责任那要小的多的多。词儿是怎么拟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武松奸计王兄武大，七嫂潘氏不容，因而相争，潘氏将灵床推倒，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失手将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潘氏通奸，前来强护，与武松互相

刚不服，扭打到十字桥边，以致斗杀身死。你听这词儿，整个把武松给摘出来了，而且呢还把这个事情说得挺清楚，大家认为都相当满意啊。抄清之后给上线写好了报告文书，没过两天的功夫，知县二次升堂，把武松、王婆全都押解到东平府。因为县里没这么大权力，得交府里头处置。派了一个县吏，带着一干众人，以及四邻证人，坐了两车，都到东平府去。咱们简短解说，一路无话，到了府里了。这个知府大人呢，姓陈。哎，这陈的老爷还是不错的，比其他的官呢要强得多。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在他的治下，阳谷县出了个武松，刀伤人命，替兄报仇，此事是不胫而走啊。知府大人一听把人犯接到这儿来了，一点也没耽搁时间，立刻传点升堂。升堂之后，陈知府吩咐一声把人犯带上来，哎，跪了一下子，然后看了看阳谷县递交来的公文，一篇篇一字字仔细观看，一边看一边点头。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还从头至尾的得审讯一遍。武松又把经过讲述一遍，证人也讲述一遍，全核实完了，一点差错没有。知府点了点头，四邻暂时先回阳谷县听候传讯，此案必须向省院行文，听候发落，把王婆、武松押入大牢。这陈知府下堂之后一琢磨，武松的确是好样的，看来知县想开脱他的死罪，我也有这种想法。哎呀，难呐，得费点劲呐。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我得做点好事。就这样，知府衙门注字注句，哎，又修改了再三，给上线这才行文。这武松的案情啊，哎，经过这一删改又减轻了不少。一方面往省院行文，知府一方面派出心腹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你看看，不用武松掏钱，这官替他拿钱运动官司，就武松在大牢里的压着，一点罪也没遭着。牢头禁子，不管多凶恶的人，一听是武二郎，都挑大指赞成，一日三餐有酒有肉，百般的照顾啊，武松是感恩不尽。一眨眼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哎，官司出头了。原来知府啊还写了几封信给在京城的官员、刑部衙门的好友，写了信求他们给帮忙。刑部衙门的人也跟省院的人过了话了，说这官司要格外的照顾。你上下一通气儿，这事儿好办呢。不久，省院衙门的批文回来了。哎，这批文呢，把词儿又改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据王婆品德不端，生情造诣，贪图财白，哄诱通奸，唆使潘氏下毒，毒死丈夫，

又命潘氏赶住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查王婆天良丧尽，唆使男女丧失人伦，乃至酿成大祸，逆和凌迟处死。王婆子处凌迟啊，据武松虽然替兄报仇，斗杀奸夫淫妇性命也难赦免，念其自首认罪，从轻惩处，着吉杖四十，赐配2000里外，奸夫淫妇已死，不究文书到日即便实行。这是最后的定案，上的鲜红的大戳卡着呢。省院批回来了，你没得可说的。像这个东平府，就等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省院那是高级人民法院。你要再不服，那就投诉刑部，那是最高法院了。其实这个呢，一目了然，用不着了。知府大人接着批文之后，马上点鼓升堂，一干人犯全带来了。另外，阳谷县的县吏也来了。人们都替武松捏着一把汗。知府大人当堂宣布，把我方才说那套词儿一念，大伙儿这心这才放下。阿弥陀佛，武松算保住这条命了。吉杖四十，打四十棍子，充军发配2000里，到牢城营里头，就是受点罪呗。过个几年出来了，干点什么不行啊？哎，两条人命，这就算最大的便宜，最轻的处置了。因此都替武松高兴。单说知府大人，当堂宣布之后，马上实施，把武松拉到堂下，先打。其实这几丈四十，要一般的人也受不了，那家削40棒子，再棒的汉子也得趴在那儿10天起不来。但是武松为人光明磊落，对武松都有感情，就那掌刑的也在里边打着折扣，反正知府也看不见呗，在底下一边打一边瞎数，1、2、8、16、32、40。其实武松也没挨几下，就挨那几下，也就是稍微碰一碰，干咋呼，武松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知府心里跟明镜一样，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吧。打完之后，把武松的长枷换成7斤半的团枷，压到下面。等第二天知府又升堂了，嚯，半夜就升堂了，三班人役全都到齐，一干人证也全到齐。知府大人穿着红斗篷，满脸的煞气，把省院的批文又重新宣读一遍，带上罪魁祸首的王婆子，把亡命的招牌给他插上，红笔一勾，到云阳市口剐刑，凌迟处死。外面准备的丧门号，破锣破鼓，把王婆子架上木驴。好家伙，4颗大钉子先给他钉上，俩胳膊两条腿全钉到木板上，这玩意儿也够残忍的，一般人都不敢看，那王婆子鬼叫唤。前头吹着丧门号，到了云阳市口，看热闹的人呢，那就甭提有多少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连武松被压着也来了。武松提出这个要求，要亲眼目睹，看一看这个恶人得什么结果。

东平知府破格应允，因此武松也到这来看来了。等到了时候，掌刑的动刀了，凌迟处死。这是咱们中国古代极其残忍的一种刑法。据说呀，一刀一刀剐，还有的说就八刀，哎，咱也没看见过。总而言之吧，就是肢解人的身体，把手脚剁下来，胳膊腿卸下来，最后脑袋砍下来，肚子给捅漏。一般人谁敢看呢？王婆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其实这件事情他真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他贪图财白，不是他给中间穿线，不是他给搭桥，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到不了一块儿，那么呢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教育世上的人呢，你得做好事儿，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那钱就那么好花呀，看着钱呢就不顾一切呀，不择手段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他还不该死吗？武松看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哥哥，您了早登天界吧，您看一看害您的人都得了什么下场，我武松死而无憾。等回到衙门之后，知府在这等着呢，知府马上处理武松的事情，刻不容缓，发配到孟州当大笔一批，马上实施啊。武松带着脚镣，行家穿上醉衣醉

0: 正经，胡正清变卖武大的财产，一共凑了82两银子，也给武松送来了。武松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不行。大伙说，我们这还给你另外凑了50两作为路费，聊表心意，咱们后会有期吧。武松就这样含着眼泪是赶奔孟州。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0: 不上。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他算捡了个大便宜，保住了这条性命。临行之时，四邻好友，包括阳谷县衙门口的土兵，掉着眼泪前来送行啊。武松啊，得了个经验，为人得做好事才能得这么个结果，不然的话，这些乡亲们能主动来送行吗？因此武二郎是深受感动。临行之前，他拉住乔运哥的手一再叮嘱：孩儿啊，好兄弟，回家吧，我现在没有旁的力量，

0: 我这有纹银30两，拿回去做个小买卖，给你爹的病好好治一治，以免我挂念。
1: 二叔，我真舍不得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这一发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0: 武松也掉了眼泪了，众人难分难舍，一直送出好几里地。武松这才说：“各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各位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一狠心，武松迈步是开始上路。众人回去，咱不提。单说武松赶奔孟州，这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这两名借差跟武松处的都不错呀，是百般关照。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把行枷给他去掉，脚镣给他去掉，那玩意儿带着多别扭啊！让武松好好休息，主动给武松打洗脚水，帮着他擦身子。武松要说不愿意走，那就多休息一会儿，想吃什么他们给买，也搭着武松挥金似土，用不着他们俩花钱。武松这腰里头有100多两银子呢，那也是钱呢。因此这一路上一点罪也没遭着。现在的天气正好是6月中旬，这个阴历6月那是正热的时候，每一天挥汗如雨，走不了一会儿，这身上啊就得湿透了。这两名借差就跟武松商议：“我二爷，您那保重身体，最好赏个头，咱别走，睡足了。”等凉快了咱再走。武松说好吧。这一天往前走，抬头一看，嚯，有一道大土岭。这道土岭光秃秃的，树木稀少，跟本地人一打听，这个地名叫狮子坡，坡那面就属孟州管了，看来离目的地不太远了。又快到晌午了，武松说咱这么办，加把劲儿，咱翻过狮子坡，如果有店房咱早早的住下，哪怕有饭馆呢，咱们连歇着再吃。俩借差说好吧，他们就翻过了狮子坡，登高往下一看，嚯，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10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离老远看见酒幌了，看着呗，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儿歇脚。哎，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了，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5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幌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5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套院。他们3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3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枷给打开，往桌

0: 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和这女的捯饬的太扎眼了。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85，也差不多少，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肩宽背厚是膀炸腰粗，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梳了个美人揪，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往脸上看，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可能抹的太多了，一眨巴眼往下掉渣。描着眉，打着鬓，还抹了点腮红，镀了点胭脂，上身穿红，下身葱心绿，汗巾纱腰，戴着金戒指，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等他们坐稳当之后，小伙计刚要过来，女掌柜的过来了：“慢着，哟，三位大爷，从远路来吧，天热，来来来，拿两把蒲扇来，哎，快去打镜面水来，蛮热情。”三个人也没客气，洗完脸之后坐下。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天热，喝点茶水去暑，她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武松心中暗想，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你瞅着这身梢，这个打扮，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哎呀，我可得多加点小心啊。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道不太平，人谨慎了，没有亏吃。可武松还发现，就在他洗脸一转身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俩借差没注意，武松可看清楚了。武松心里一动，干什么？莫非这是贼店？哦，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嘿嘿，你真要是个贼婆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正好拿你寻寻开心。武松就打定主意了，切了5斤牛肉、5斤狗肉，酒端上来了。他们开始在这喝酒，武松这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一瞅这女子掀帘奔后院去了，好半天二次回来，也盯着武松他们，鬼头鬼脑的，不知道干些什么。武松心说，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我先试探试探。两壶酒喝下去之后，武松把腿翘起来了。哎，女掌柜，有当家的吗？这俩借差一听50嘴就乐，这不没事逗咳嗽吗？那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当时又乐了。啊啊，瞧这位大爷说的，我能没有当家的吗？有啊。哦，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
1: 哎，他呀是个买卖人，到外边做买卖去了。
0: 是吗？哎呀，长途跋涉，一半会儿回不来吧。我说女掌柜，你一个人觉着不烦闷吗？哎，你要觉着枯燥无味的话，来来来，陪我们喝上几杯。

咱们开开心怎么样？女掌柜的闻听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马上又变了脸了，还是乐呵呵的啊啊！嗨，大爷您太有意思了，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乐子可寻呢？啊，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我说伙计，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武松倒了一杯，看了看酒挺轻，知这里头没毛病，喝。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又下去了。咱没说吗，那会儿那个酒啊度数不高，都是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酒啊就当解渴，就当凉快了，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这玩意儿后反烧。武松是海量，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他也不带醉的。后来武松吩咐一声，来再给我添酒添肉，又添了五斤肉。这女掌柜的亲自去给取酒，大爷您喝这酒觉着怎么样？味道不错，您再尝尝，这酒是陈年好酒，比方才您喝过的酒啊劲儿要大得多，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拿来我看。武松拿过一只大碗来倒了半碗，仔细一看这酒，看出毛病来了，酒发浑，提鼻子一闻多少有点腥味儿。武松心里明白这酒里头有毛病，肯定下了麻醉药了。那武松有经验呢，但是装糊涂。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是吗？那就请您多喝几碗，来来，给俩借差也满上了。这俩借差一对糊涂虫，他们哪知这里有毛病，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是有劲儿。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噔噔噔噔噔，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噔噔噔噔噔，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女掌柜的一转身的功夫，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了，假装喝了。可就在这时，就发现两名借差眼睛往这一翻，我这房子它怎么着？哎，怎么撞个？

一配军找老娘的便宜，你找死！小三小五来了来了，后边出来好几个棒小伙子，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哎，把三个人架到后院去了。武松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抬到哪儿去？人肉作坊？哎呦呵，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有个地闷子，地闷子就是现在地下室，可挺宽敞，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地方了，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把他们仨放案子上了。武松眯缝着眼一瞅，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呀！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挂着好几条大腿，可往墙角你看，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啊，这就是人肉作坊，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他心里想着，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系上围裙，要亲自长刀。再看他一伸手，从肉案的底下长亮亮亮拽出一把剔骨头两面是刃的尖刀，对武松就要下家伙。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他恨武松拿他先开刀，武松能叫他收拾吗？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武二郎使了个鲤鱼打挺，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扫耙，这一脚正蹬到女掌柜肚子上。那武松多大的劲儿，把女掌柜的蹬的噔噔胡同天亮亮摔出一丈多远，刀也撒手了。而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一股的神站起来，药诈尸了是怎么的？怎么这药没有劲儿了？给我打！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各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武松往肉案上一站，哈哈大叫：“好嘛，来吧，龟孙们！”今儿看咱们谁收拾谁。您想想，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眨眼的功夫让武郎给揍得东倒西歪，是鼻青脸肿，爹妈瞧叫。再者一说，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也施展不开呀。后来这女掌柜的飞身形到了外边了，就骂我那大个子，有种的你出来，爷爷来了。紧跟着武松从地闷子到了平地，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跟武松就站在一处。武松暗自点头罢了，这女人果然有把子力气，好功夫，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的话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不过你跟我比，你还是差点儿。后来啊，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被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砰，你给我吧。你武松往怀里一带，女掌柜的没收住，身子往前这么一摘呗，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倒，然后用脚把他踩住，把拳头就举起来了。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劲头揍这母夜叉，那真给嗨上，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
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洪亮。

0: 老汉刘强。武松就没打，甩两观看，哗，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姜黄，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胸脯好像扣两个大碗，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就在这时，这主抢步过来了，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好汉刘擎，小可这厢有礼了。你看这武松啊，不怕横的，怕软的，他把脚一抬，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呲牙咧嘴，双手拄着腰，哎呦哎呦，可把我打死了，当家的你给我出气。来的这主冲着他一瞪眼，到一边待着，净给我惹祸了。然后对武松说，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武松稍微愣了一下，又一想，没必要隐姓埋名，我怕什么？我都落到这份上了，无所顾忌。武松把胸脯一拔，问我，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武松师爷。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英雄？正是在下。这个人是倒身便拜呀。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得罪了得罪了。回过手拉那女掌柜的，跪下跪下，这是打虎的好汉。这女掌柜的闻听，吐了一下舌头，缩了一下脖，妈耶，原来是他呀，我说这么邪乎呢，好像没当老虎把我给拍到这儿。他还开了句玩笑，飘飘万夫。武松哪见过这个，往旁边一闪身，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方才多有得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当家的快点叫咱们孩子们排摆酒宴，给打虎的壮士接风。
1: 对对对，外边准备准备，把幌摘了，不卖座了，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
0: 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现在成为一家人了，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把幌摘了，扎板上上，里边排摆酒宴，煎炒烹炸，款待武松。武松说，我那还有俩伙计呢，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哎，放心吧，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给俩借差灌了解药，把他们架到外头来了。和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了。哎，喂，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这酒还真不错，还真有劲儿，喝完就睡着了，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武松心说，可不是，这酒不错吗？要没有我呀，你早叫人家谢吧了。两名借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呐。这时已经调摆桌椅，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位啊，你们光问了我了，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哎，坐下说坐下说，远来者为客李英，上

0: 坐。
1: 武松没办法，坐下了。两名借差挨着他坐下，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武松这才问：“二位，请把大名赐下来吧。”“哈哈哈哈，我们有什么大名啊？乃是碌碌之辈。”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张，我叫张青，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故此得名。这是贱内。”他一指这女的：“贱内啊，就是夫人。客气话呗，这是贱内，姓孙，叫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呦，真是一家人呐！没想到在这儿与兄嫂见面。”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之所以弃忠谢晋，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准确地判断出谢晋就是那个能胜任大典主编工作的人。于是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朱棣郑重地将这个可以光耀史册也可以累死人的工作交给了谢晋。他的要求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言，至于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被集成一书，无厌浩繁。多么豪壮的语言和愿望啊！请大家不要小看修书这件事儿啊。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书籍即使出版后也是很容易失传的，因为当年也没有出版后送一本给图书馆的习惯。小说之类的书很多人看，但某些经史子集之类的学术书籍很少有人问津，这点和现在差不多啊，极易失传呢。而某些不传世的书籍就更像武侠小说中的秘籍一样，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不为人知。要采集这些书籍，必须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所以虽然每个朝代都修书，但大有不同。比较穷的朝代，官方修书数量有限，只求修好必须修的那一本前朝的史书。而朱棣要修的不是一本，也不是一部书，他要修的是涵盖古今、包容万象、蕴含一切知识财富的百科全书。这不仅仅是文化，这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自信和强大的象征。大典之外再无他书。我们可以想到，当朱棣将这项工作交给谢晋时，他是把希望和重担一起赋予了这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朱棣看来无比重要的事情，在谢晋那里啊，却成了一项一般任务。谢晋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敏锐性，他天真地认为这不过是皇帝一时的兴趣，想编本书玩玩。于是在永乐2年11月，他就向皇帝呈送了初稿，名文献大成。应该说这套初稿也是花费了谢晋很多心血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心血换来的是朱棣的一顿痛骂。谢晋如此之快地完成了任务，倒是让朱棣啊十分高兴。可当他看到谢晋送上来的书时，才明白这位书呆子根本就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于是他狠狠地斥责了谢晋一顿，然后呢就摆出了大阵势。这个阵势啊实在是大，完全体现了明朝当时的综合国力。首先呢，朱棣派了5个翰林学士担任总裁。我说这个总裁啊，不是今天说某某公司那总裁。那么这5个人呢，以王景为首，都是饱学之士，并另派20名翰林院官员 为副总裁，这二十个人呢，也都是著名的学者。此外，朱棣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不管你是老的是少的，是贫的是富的，或者你有残疾也没关系，脑袋能转得动，脚能走动就行了，全部召集来做编撰。这个编撰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编辑。这还没完呢，朱棣拿出了拼命的架势啊，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他还在全国各个州县寻找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学问。那么他到底找的是什么人呢？这个答案是啊，字写得好的人。由于当时是修一部全书，所以要采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那么这些资料找来之后需要找人抄写，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并没有电脑排版技术，在编撰过程中只有找人用手来写。既然是大明帝国编的书，自然要体面呢，书籍的字迹必须要漂亮清晰。如果要找一个类似我这样的字迹潦草，每天只会在电脑面前打字的人去抄书，别说朱棣看得不惯呢、啊，我自己都觉得丢人呢、啊。那年头啊，你要是写的一手烂字，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呢、啊。可以说朱棣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修书也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因为你要召集这么多知识分子来为你修书，你就得在那个招聘广告上写明包食宿按月发工资。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读书人就会心甘情愿地干义务劳动，人家也有老婆孩子。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做事干脆的人，他雷厉风行地解决了问题。他将编撰的总部呢设在了文渊阁，并给这些编书的人安排了住处，要吃饭时自然有光禄寺的人来送饭，编书的人什么也不用管，编好你的书就行了。听了我们以上的介绍啊，大家应该清楚了，没有钱，没有很多的钱，这书它能修成吗？贫穷的王朝整日只能疲于奔命，一点国库收入拿来吃饭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闲钱去修书？盛世修书实非虚言。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人外，朱棣呢还给这谢晋派去了一个帮手，和他共同主编此书。这个人呢、啊说是帮手，实际上应该是监工，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做过一次二把手。不巧的是，一把手啊是朱棣。那么这个监工的就是姚广孝。姚广孝不但精于权谋，还十分有才学。明朝初年第一个学者宋濂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而那个时候谢晋呢、啊、还在穿开裳裤。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放在谢晋身边，朱棣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朱棣以排山倒海之势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时，谢晋才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件多么宏大光荣的事情。如果不能完成，或是完成不好，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了。哎，什么也别说了，开始玩了命的干吧。在经过领导批示后，这个谢晋同志终于端正了态度，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啊，朱棣确实没看错人。谢

0: 并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学，他合理地安排着各项工作，采购、辨析、编写、校对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次编写完一部分，他都要亲自的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作为这支庞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出色。当着上千人的编撰队伍在他的手中有序运转，所修大典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时，谢晋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和梦想。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而是国家栋梁。在修撰大典的过程中，朱棣还不断地给予帮助和关照。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4月，朱棣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日夜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修撰人员，并亲切地询问谢晋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谢晋感谢领导的关心，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好，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不辜负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最后的提出，大典经史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但子集部分还有很多缺憾。朱棣当即表示，哪里有困难就来找我，一定能够解决。不就是缺书吗？给你钱去买，要多少给多少。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派人出去买书，派出的部门啊是礼部。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再加上谢晋得力指挥和安排，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们在无数个灯光通明的夜晚笔耕不辍，舍弃了自己家庭和娱乐，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其中啊，有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只为了完成这部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著作。他们中个月的谢晋会落到如此，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咎由自取。因为他做了一件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投机，这叫重点培养。朱棣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说：“得到谢晋呐，真是上天垂怜于我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谢晋以政治上的政治直言出名，却因政治投机得意，哎，这真是一株讽刺啊。谢晋终于满足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当年政治上的幼稚。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么多违背皇帝意志的话呢？那不是难为自己吗？而这次政治投机的成功，也让他认定今后不要再关心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只有积极投身政治，看准政治方向，并放下自己的政治筹码，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当年的那个一心为民请命、为国效力的单纯的读书人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跃跃欲试、胸有城府的政客。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不过

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选择罢了。但问题在于，谢晋在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忘记了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而正是这个简单的原则断送了他的一生。这条原则就是，不要做你不擅长的事。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梦想，长大之后要干这个干那个。现在的小孩想干什么职业我不知道啊，但在我的那个年代，科学家绝对是第一选择。我当年呢，也曾经憧憬过自己拿着试剂瓶在实验室里不断的摇晃，摇什么也并不重要，只是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但在长大之后，那些梦想的少年们却并没有真的成为科学家，至少大多数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无数的人无数的事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做梦了，你不是那块料。这句话呀，倒不一定是打击，在很多情况下它是真诚的劝诫。上天是很公平的，他会把不同的天赋赋予不同的人，有人擅长这些，有人擅长那些，这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综合谢晋一生来看，他所擅长的是做学问，而不是搞政治。可是这位本该埋头做学问的人，从政治投机中他尝到了甜头，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政治高手。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很不幸的是啊，他跳入的还不是一般的漩涡，而是关系到帝国根本的最大漩涡——继承人的问题。战争年代，武将造反频繁，原因无他，权位而已。要获得权位，那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皇帝。但这一方法呢，难度太大。难度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参见朱元璋同志的发展史啊。那么于是呢，很多武将退而求其次，只要能够拥立一个新的皇帝，自己将来就是开国功臣，新老板自然不会忘记穷兄弟，多少呢是要给点好处的。虽然这个行也有风险，比如你遇上的老板不姓赵而姓朱，那就完蛋了，但和可能的收益比起来，收益还皇帝自己将来就是开国功臣，新老板自然不会忘记穷兄弟，多少呢是要给点好处的。虽然这个行也有风险，比如你遇上的老板不姓赵而姓朱，那就完蛋了，但和可能的收益比起来，收益还是大于成本的。在这个和平年代啊，就不能这样干了，这个造反的成本太

继承人的心腹，将来必能被委以重任。但这一行啊，也有风险呢，因为考虑到皇帝的特殊身份和兴趣爱好，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在很多情况下，皇帝的儿子数量皆为 N， N 大于或等于2啊。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精力旺盛的皇帝，比方说清朝的康熙啊，那就麻烦了。所以说拥立继承人呢，可实在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可以比作一场赌博。万一你押错了宝，下错了筹码，新君并非你所拥立的那位，那就等着倒霉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可是谢晋呢，决心赌一把。应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虽然朱棣现在信任他，但朱棣会老会死，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早做打算。谢晋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选定了自己的目标。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他在一位皇子的名下压下了自己所有的筹码，朱高炽。关于朱高炽和朱高煦的权位之争，我们后面还有专门介绍，这里只说与谢晋有关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两位殿下的矛盾从靖难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大臣们心中都有数，朱棣心里也明白，其实啊，就其本心而言，确实是想传位给朱高煦的。因为朱高煦立有大功，而且长得也比较帅，而朱高炽却是个残疾，眼睛呢还有点问题，要想当国家领导人，这个形象确实差点。但是朱高炽是长子，立长也算是长期以来的传统，所以朱棣一直犹豫不定，于是他便去征求靖难功臣们的意见。不出所料，大部分参加过靖难的人都推荐朱高煦，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啊，在一条战线上打过仗，有个战友的名头将来好办事啊。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叫金钟，时任兵部尚书，和那些支持朱高煦的公侯巡贵们比起来，他这个二品官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叫金钟，时任兵部尚书，和那些支持朱高煦的公侯巡贵们比起来，他这个二品官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这倒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在支持他，而这个身影就是那位不见

朱棣建议，如果拿不定主意，不如去问当朝的大臣。这真是高明之极呀！当朝和皇帝最亲近的大臣还有谁呢？不就是七个人吗？而他们大都是读书人，立长的正统观念十分强烈，且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和姚广孝搭上了关系。后来的事情发展也证实，正是金钟这一建议，使得原先一边倒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位表面上看起来不问世事的姚广孝。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黑宰相，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插入一脚，是十足的不安定因素。哪里有他出没，哪里就不太平。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他活在这个时代，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啊。下面就轮到我们的谢晋先生出场了。他正是被询问的对象之一。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谈话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他明代第一才子的评价并非虚妄。而事实证明，也正是他那一番话，确切地说呀，这番话就是三个字，就奠定了大局。双方是开门见山的。朱棣看了一眼谢晋，问道：“你认为应该立谁呢？”谢晋答道：“世子仁厚，应该立为太子。”世子指的就是朱高炽。朱棣不说话了，但谢晋明白，这是一种否定的表示，他并没有慌乱，因为他还有杀手锏。只要把下一个理由说出来，大魏非朱高炽莫属。谢晋躬身一拜地说道：“好圣孙。”朱棣闻听此言笑，谢晋也笑，事情就此定局。所谓好圣孙呢，是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此人天生聪慧，深得朱棣喜爱。谢晋抓住了最关键的地方，为朱高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谢晋充分发挥了他扎实的才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这件帝国第一件大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相对于朱高炽而言的。朱高炽了解此事后，十分感激谢晋，他跛着脚来到了谢晋的住处，亲自向他道谢。朱高炽放心了，谢晋也放心了。一个放心皇位在手，一个放心权位不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太乐观了。朱高炽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讲谢晋。谢晋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大局一定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朱棣一天不死，朱高炽就只能做他的太子，而太子不过是皇位的继承人，并不是所有者，也无法保证谢晋的地位和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谢晋拥护朱高炽的行为已经使他成为了朱高煦眼中的肉中刺。而谢晋并不清楚，朱高煦就算解决不了朱高炽，解决一个小小的谢晋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谢晋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太自大，他似乎认为自己搞权谋手段的能力并不亚于做学问，但他错了。他的那两下子在政治老手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孩子把戏，一场灾难即将向谢晋袭来。来得还真快，在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

0: 四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后，事情并没有像谢晋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下去，他也远远低估了朱高煦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啊，随着朱高煦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他的地位和势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太子一党，而且呢，他的行为也日渐猖獗，所用的礼仪已经可以赶上太子了。此时谢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他去向朱棣打了小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应该立刻制止朱高煦的越礼行为，否则会引起更大的争议。真是笑话啊，朱高煦用什么礼仪自然有人管你，谢晋不姓朱也不是朱棣的什么亲戚，管得着吗？此时的谢晋脑海中都是那些朱棣对他的正面评价，比方说像我一天也离不开谢晋，谢晋是上天赐给我啊，这之类的肉麻话。那么在他看来，朱棣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然而这次朱棣只是冷冷地告诉他，知道了。谢晋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朱棣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说话是不能信的。你对他有用时，或他有求于你时，他会对你百依百顺，恨不得叫你爷爷。但事情办完后，你就会立刻恢复孙子的身份。很明显的，谢晋呢，是搞错了辈分。朱棣给了谢晋几分颜色，这个谢晋就准备开染坊了，还忘了向朱棣要经营许可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谢晋就在朱棣的心上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干涉家庭内政。你谢晋是个什么东西啊？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此后这个谢晋的地位啊是一落千丈，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加上他反对朱棣出兵讨伐安南，这个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此事，使得朱棣更加讨厌谢晋。于是这位当年的第一宠臣、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主编，在朱棣的眼中变成了个多余的人，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得不到朱棣的赞许，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斥责和批评。朱棣讨厌他，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只想让他走远一点，越远越好。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因为他还需要谢晋为他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如果此时把谢晋赶走，大典的完成必然会受到影响。想到这里，朱棣把一口恶气暂时压在了肚子里。可叹呐，谢晋对此一无所知，他还沉浸在天子第一宠臣的美梦中，依旧我行我素。朱棣终于无法继续忍耐了，谢晋实在过于嚣张，不知进退了。于是在永乐五年的二月，忍无可忍的朱棣终于把还在编书的谢晋是赶出了朝廷，远远地打发到广西当参议。这对于谢晋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好端端的书不能编了，翰林学士内阁成员也干不成了，居然要打起背包去落后地区搞扶贫，因为当时的广西比较荒凉。第一大臣的美梦只做了四年多就要破灭了吗？谢晋并没有抗旨，他也不敢，老老实实地去了广西。此时的谢晋心中充满了茫然和失落，但他没有绝望，因为类似的情况他之前已经遇到过一次，他相信机会还会来临的，上天是不会抛弃他的。 竟自己还只有36岁，朝廷还会启用我的。然而他等了4年，等到的只是到华州都饷的工作。都饷就都饷吧，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了。可这谢晋偏偏要搞出点事儿来，这一搞就把自己啊搞进了牢里去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永乐9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谢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京汇报都饷情况。一个偏远地区的官员能够捞到这样一个进城的机会，那是很不容易的。按说到了京城四处逛逛，买点土特产啊，回去后到了家乡吹吹牛也就是了，能闹出什么事情呢？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谢晋同志他不一样，他是从城里出来的，见过大世面，此刻重新见识京城的繁华，引起了他的无限遐想，就开始忘乎所以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打哈欠？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常见的现象——哈欠。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的时候，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打了起来，或者明明不困，为什么就突然有了打哈欠的冲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停地打哈欠呢？哈欠这个动作，很多人都会和困倦联系在一起。确实，我们最常见的打哈欠场景就是在晚上或者早上起床时，尤其是长时间没有休息后，感觉自己特别困，这个时候打个哈欠似乎能让我们舒缓一下疲劳。但打哈欠不完全是因为困倦，有时候我们即使没有感觉到特别累，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跟着打，甚至在开会或者是空气流通不太好的地方也会突然打哈欠。那哈欠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哈欠和大脑的温度调节密切相关。我们的大脑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正常工作。当大脑温度过高时，哈欠就会成为一种自然的散热方式。打哈欠时，我们会深吸一口气，增加大脑周围的氧气含量，也帮助散发热量，从而帮助我们的大脑降温，让我们保持清醒。有研究发现，长时间处于闷热或者高温环境下，人们打哈欠的频率会增多。这是因为大脑需要降温来维持正常功能。除了生理上的原因，哈欠还有一层更深的社交功能。你可能发现，当别人打哈欠时，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的也跟着打。为什么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叫做共情传染的现象。共情传染是指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或行为，自己也会产生类似的情绪或行为。在群体生活中，这种共情传染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容易打哈欠。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反应，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情感连接。当然，打哈欠也有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我们休息一下吧。如果你突然打了很多哈欠，特别是在感觉疲劳或者压力大的时候，这或许是身体提醒你需要休息，需要补充能量了。长期没有足够的休息或睡眠，打哈欠频繁可能是缺乏睡眠的信号。但如果你没有任何疲劳感却频繁打哈欠，也可能是因为血氧水平较低，身体需要更多氧气来保持清醒。这个时候适当深呼吸，增加氧气供应，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法。总结一下，打哈欠不仅仅是困倦的表现，它也是我们身体调节温度、提高大脑效率的一个重要信号。同时，它也在人与人之间起到了一种社交和情感连结的作用。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明台。

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下大庄王上城，在人间官司打不成，到地府咱与他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阳世高堂不响，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兄弟我对汉元寺贤妻又得缺悬灵。

三心五死之孤刀。

被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灭茶山恶怎不行。三张庄恨满腔，越死越恨阎罗王，伤势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失之十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听？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什么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造冤，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告尽，从玉皇我告

不能绝地门告状之人。

0: 杨宗保，准备了败下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用。这三军们，
1: 哎，
0: 赞行。

0: 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武员工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儿气得直哼哼，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山西雁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一百多斤儿吗？我不要了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噌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诸葛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方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三十人我跟你们拼了。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哼，你休想，我们布下天罗地网，你这插翅也难飞。诸葛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遵命。是。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赤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哎，先跟三个人。

0: 东头一震，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守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唰，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嘡亮。等一等，撒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
1: 啊？啊，
0: 你听说过啊？没有。
1: 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
0: 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扑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你赶紧给我滚。
1: 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招刀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徐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
0: 老徐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
1: 因为徐良豁出去了，
0: 我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
1: 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肉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 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

0: 面风吗？
1: 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新远的双腿。车新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新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新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三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李接棍。龙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支镖，咯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登劲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弟兄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是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父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呀，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勒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徐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

0: 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回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了。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快点，阿皮，咔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得咔咔直咳嗽，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呐！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给我追！别放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仙踩后头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咔咔咔，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心儿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心儿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来，把眼睛揉揉， 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这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的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了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粘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
1: 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
0: 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
1: 哦，
0: 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仙家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
1: 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
0: 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
2: 呆着呢，

0: 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
1: 当秋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燕是筋疲力尽啊。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儿悬点儿。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徐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县。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你这不是个野人吗？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呔！对面，你是什么人？”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拨楞：“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扶绑，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击拐杖吧你。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啊、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绷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置纹丝儿没动。朱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哎，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真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呢？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当前市面上常见的家用干电池，一种是碱性锌锰电池及碱性电池，适用于需要放电量大而且长时间使用的电器，价格相对较高；一种是酸性锌锰电池及碳性电池，主要用于遥控器、钟表这些低耗电电器，价格呢也比较低。相对而言，碱性电池的电压并不高于碳性电池，电流呢也只比碳性电池的电流高一些，而且碳性电池的电流电压衰减快，持续时间也短。作为一名奶爸，老马也有孩子，我在想，为什么我家用电池的电器从小件到大件用的都是碱性电池，都用得挺好，怎么现在就不能用了呢？老马也请教了专家，专家说，无论是碱性电池还是碳性电池，只要输出电压都在玩具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并且玩具的电路设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就不会出现所谓电池电压电流过大而被烧坏的情况。那为什么会有建议尽量使用碳性电池的说法呢？带着疑问，老马继续调查，终于也找到了答案。有问题的并不是碱性电池，而是玩具本身。当玩具存在设计不合理或者偷工减料问题时，比如电池仓设计不标准、使用劣质电路板、减少电阻元件等等等等，在使用廉价碳性电池时，玩具运行个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没电了，停止了运行，这些问题就不会暴露。而碱性电池的电量是碳性电池的几倍，玩具持续运行的时间比较长，问题也就更加容易出现。由此可见，碱性电池完全不能背烧坏玩具这个锅呀。结论，理论上，同等型号的碱性电池是碳性电池容量和放电时间的3到7倍，低温性能两者的差距更大。而且碱性电池不含汞，属于干垃圾，可随生活垃圾处理，符合环保要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而碳性电池基于环保因素的考量，由于仍然含有铬成分，必须回收处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剧目讲述了书生张真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指腹为婚，不幸亲王家败，丞相借口三代不招白衣女婿，命张真在湖畔攻读，读书生感动了鲤鱼精，鲤鱼精变作牡丹小姐与书生张真相会。有一天，张真遇到真牡丹，被诬陷为贼，逐出金府。鲤鱼精与张真同返故乡，中途又被丞相府捉回，真假牡丹难分。丞相先请包公断案，鲤鱼精是乌龟精变作假包公，造成真假包公不能断案。丞相又请张天师来捉拿妖精，在鲤鱼精拜于天兵之际，幸得观音相救，但他不愿成仙，甘愿再与红尘与书生张真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的豫剧真假牡丹。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音韵唱腔里欣赏传统文化之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他们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的亲传弟子，现任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曾荣获河南省文化厅举办的第三届河南省青少年歌唱青年戏曲比赛青年组金奖，郑州市第八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金星杯豫剧卡拉 OK 大奖赛获一等奖，河南省第六届青年戏剧演员大赛曹慧敏的大季庄绣楼一折，曹慧芳的台花轿梳妆一折荣获十佳金奖，郑州市青年演员戏剧大赛一等奖，代表作品有真假牡丹、大季庄、台花轿、宝莲灯、花木兰、巨瓷山下等等。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代表作之一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在2013年河南省第十三届戏剧大赛获得文华表演一等奖，这对梨园姊妹花所演的剧目得到了专家戏迷的一致好评，连年都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的

0: 像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哎！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算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金矿边，父母投亲找个人，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0: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0: 哎呀，鬼爷。
3: 就扶人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俺玉姐姐说的啥呀？

0: 求靖难功臣们的意见。不出所料，大部分参加过靖难的人都推荐朱高煦，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啊，在一条战线上打过仗，有个战友的名头将来好办事啊。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叫金钟，时任兵部尚书，和那些支持朱高煦的公侯巡贵们比起来，他这个二品官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这倒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在支持他，而这个身影就是那位不见踪影却似乎无处不在的姚广孝。如果我们翻开金钟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姚广孝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正是姚广孝向朱棣推荐了他，而此人的主要能力和姚广孝如出一辙，都是占卜、谋划、机断这些玩意儿。很多人甚至怀疑他就是姚广孝的学生。此人一反常态，面对无数人的攻击，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见，并向朱棣建议，如果拿不定主意，不如去问当朝的大臣。这真是高明之极呀！当朝和皇帝最亲近的大臣还有谁呢？不就是七个人吗？而他们大都都是读书人，立长的正统观念十分强烈，且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和姚广孝搭上了关系。后来的事情发展也证实，正是金钟这一建议，使得原先一边倒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位表面上看起来不问世事的姚广孝。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黑宰相，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插入一脚，是十足的不安定因素。哪里有他出没，哪里就不太平。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他活在这个时代，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啊。下面就轮到我们的谢晋先生出场了。他正是被询问的对象之一。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谈话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他明代第一才子的评价并非虚妄，而事实证明也正是他那一番话。确切地说呀，这番话就是三个字，就奠定了大局。双方是开门见山的。朱棣看了一眼谢晋，问道：
1: 你认为应该立谁呢？
0: 谢晋答道：世子仁厚，应该立为太子。世子指的就是朱高炽。朱棣不说话了，但谢晋明白，这是一种否定的表示，他并没有慌乱，因为他还有杀手锏。只要把下一个理由说出来，大魏非朱高炽莫属。谢晋躬身一拜地说道：好圣孙。朱棣闻听此言笑，谢晋也笑，事情就此定局。所谓好圣孙呢、是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此人天生聪慧，深得朱棣喜爱。谢晋抓住了最关键的地方，为朱高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谢晋充分发挥了他扎实的才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这件帝国第一件大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相对于朱高炽而言的。朱高炽了解此事后，十分感激谢晋，他跛着脚来到了谢晋的住处，亲自向他道谢。朱高炽放心了，谢晋也放心了。

一个放心皇位在手，一个放心权位不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太乐观了。朱高炽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讲谢晋。谢晋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大局已定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朱棣一天不死，朱高炽就只能做他的太子，而太子不过是皇位的继承人，并不是所有者，也无法保证谢晋的地位和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谢晋拥护朱高炽的行为已经使他成为了朱高煦眼中的肉中刺，而谢晋并不清楚，朱高煦就算解决不了朱高炽，解决一个小小的谢晋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谢晋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太自大，他似乎认为自己搞权谋手段的能力并不亚于做学问，但他错了，他的那两下子在政治老手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孩子把戏，一场灾难即将向谢晋袭来，来得还真快。在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后，事情并没有像谢晋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下去，他也远远低估了朱高煦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啊，随着朱高煦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他的地位和势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太子一党，而且呢，他的行为也日渐猖獗，所用的礼仪已经可以赶上太子了。此时谢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他去向朱棣打了小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应该立刻制止朱高煦的越礼行为，否则会引起更大的争议。真是笑话啊，朱高煦用什么礼自然有人管你，谢晋不姓朱，也不是朱棣的什么亲戚，管得着吗？此时的谢晋脑海中都是那些朱棣对他的正面评价，比方说像我一天也离不开谢晋，谢晋是上天赐给我啊，这之类的肉麻话。那么在他看来，朱棣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然而这次朱棣只是冷冷地告诉他，知道了。谢晋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朱棣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说话是不能信的。你对他有用时，或他有求于你时，他会对你百依百顺，恨不得叫你爷爷。但事情办完后，你就会立刻恢复孙子的身份。很明显的，谢晋呢是搞错了辈分。朱棣给了谢晋几分颜色，这个谢晋就准备开染坊了，还忘了向朱棣要经营许可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谢晋就在朱棣的心上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干涉家庭内政。你谢晋是个什么东西啊？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此后这个谢晋的地位啊是一落千丈，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加上他反对朱棣出兵讨伐安南，这个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此事，使得朱棣更加讨厌谢晋。于是这位当年的第一宠臣，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主编，在朱棣的眼中变成了个多余的人，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得不到朱棣的赞许，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类会有指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每个人的指尖上都有一圈圈细密的纹路，它们就是我们熟知的指纹。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长出指纹？它到底有什么用？

0: 人会直觉地认为指纹是为了更好地抓东西，听上去挺合理，对吧？但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指纹真的能让我们抓得更牢吗？事实正好相反。科学研究发现，指纹上的皮肤脊会减少皮肤和物体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摩擦力，而不是增加。这也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手指和脚底即使经常活动接触，也很少起水泡，因为指纹减少了局部摩擦对皮肤的伤害。所以啊，指纹可不是为了更好地抓住手机的，更准确的解释是，指纹让我们的触觉更灵敏。在实验中，科学家用类似橡胶的材料制作了仿生手指，发现当表面带有类似指纹的沟壑时，这种指尖在划过物体表面时会产生更明显的震动信号，而这些信号会被我们的神经系统接收到，帮助我们感知表面是光滑的、粗糙的还是有颗粒感。换句话说，指纹就像是大自然给我们手指装上的传感器放大器，能大大提升我们的触觉分辨率。那为什么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呢？这个问题也很有趣，为什么不会复制粘贴式的长出一模一样的指纹呢？科学家认为，这可能就像猫的毛色、贝壳的花纹一样，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人在母体里发育的时候，受到激素、血液流动、胎儿姿势、羊水压强等微小差异的影响，哪怕是同卵双胞胎，最终也会长出不同的指纹。这也正是为什么指纹成了身份识别的金标准之一，独一无二，终生不变。总结一下，指纹并不是为了增强抓握力，而是为了提升触觉灵敏度。指纹减少摩擦，也让我们不容易磨出水泡。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源于发育过程中的微小差异。它们不仅是人类触觉的神兵利器，也是自然界送给你的专属身份编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崔兰田的嗓子很好，他音域宽广，但他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声没说起，所谓文字而思开阔局。

的心里话儿对于他，我要说神话。

曾生过你的四弟小云，我的心的父亲行前去迎师。

孙女，杨门的花枪都

冤屈都来可惜。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诚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弥补桑振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会，代表着官方对桑派艺术的正式认可。从此豫剧五大名旦称谓改为豫剧名旦六大家。

0: 了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钱，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重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主不成吗？
0: 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要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1: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2: 要的好，
0: 你就歇吧，
2: 要吧，
0: 歇吧，
2: 要吧。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0: 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万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姚老太君，哎，你是姚王。

0: 有意抗君。
1: 太君，难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2: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1: 哼，两太爷难不住。
2: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3: 好，写吧。
2: 哎，要吧。

0: 臣不敢。
1: 哼，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谢。
2: 哎，接着要。

六大名旦的严丽萍，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她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天天读书，好好工作，满怀热望奔赴山海。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李笑来。他曾经做过销售，教书、写书、开公司，成为若干创业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致力于比特币相关联合创业和天使投资，在天使投资界小有名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习惯性跨界者。在新东方任教八年，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了很多英语学习方面的案例。2013年，他将《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的稿费捐赠给了北京大学，设立了《把时间当作朋友》奖学金，鼓励同学高效利用时间，终生学习。已经从学生时代走过的我们，现在更深切地认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终身学习也不单纯地局限在读书方面，培养一个爱好，都是时间朋友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才能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接受任务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才好呢？比越早开始越好更切实的答案是，现在就开始。所谓做事拖延，不是拖延着做事，而是拖延着不开始做事。明知自己拖延的人很痛苦，是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进入状态，这是他们能够想出来的对自己的行为最拿得出手的描述。明明已经焦虑到不行，拖延的人为什么迟迟不开始行动呢？一个常见的原因是前文所述的错误估算任务所需时间，总以为可以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心里想着时间还多的是吗？可这并不是本质原因，本质原因在于恐惧，无论是来自内部的还是来自外部的。只要做事就一定会出问题，这是现实。无论何人，无论何事，如果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那肯定不是在做事，而是在做梦。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做事。说一个人不怕困难，那是假话，谁不想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呢？可现实就是如此，做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事情越有价值，困难就越具规模。遇到困难的时候，心平气和地面对就好，因为这只不过是生活常态。有时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依然也没能解决问题，却眼见别人轻松过关，这确实令人气馁。不过这也是生活常态，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表现更好，费力更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四个字颇具道理并且值得相信，勤能捕捉。不过真正相信这四个字的前提是接受现实，否则这四个字发挥不了任何实际作用。事实上，那些真正能够做对做好的人，绝不会随意嘲弄打击别人，因为他们是做对过做好过的人，他们一路走过来，心里非常清楚做好做对有多么不易，所以他们会不吝一切机会去鼓励那些尝试做事情的人，这甚至可以当作一种测试方法。如果一个人经常嘲弄他人，那只能说明他自己不怎么样，否则他会像那些极少数已经做对做好的人一样，给予别人

人真诚的鼓励而非嘲弄。尽管那些能真正做对做好的人有时也会给出负面评价，但这些评价通常是建设性的负面评价，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发出的嘲弄。我们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会耗费很多时间在拖延上面，他们做事甚至做很多事，做很多简单的事而去回避困难的事，想想是不是这样呢？在做项目 PPT 的时候总是想要达到完美出众出彩，但是又觉得很难，思来想去得先下个怎么制作 PPT 的教程先学学，再去搜罗一大堆的模板，时间过去大半，可是明天要交的 PPT 却连个框架都没有拉出来，更别说出众了。怎么办呢？时间已经不够了呀，这会儿时间就变成了催命的敌人，怎么会是朋友呢？所谓效率是在任务完成后才能够衡量的。这样看来，对逃避困难的人来讲，因为没有完整的完成任务，所以无论他们花了多长时间也都没有效率。现实中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例如学习上，准备托福考试时只做阅读和听力但不练习口语和写作，例如工作上，做项目计划时只讨论做什么却从不提及怎么做，例如生活上，总是把我爱你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恋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源自于同一个习惯，专做简单的，回避困难的。所有真正踏实做事的人都知道，任何任务的绝大部分都是枯燥而又无趣的，所谓有创意的部分可能连 1% 都不到。刻意练习的作者安德斯·埃里克森研究了许多被称为天才的人，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所谓的生来的天赋，这些天才也是普通人，并不像我们熟知的那样不用功就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相反，每个领域杰出的人往往是练习时间最久的那个人。

0: 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1: 送给大家有几首李宗盛的作品，希望你。
2: 我在宁波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采访他的学校，他的曾经的老师，以及他的邻居和他的故居，几乎走遍了他在宁波的每一处脚印，了解到屠呦呦老师在青少年时期在宁波的经历和过往。屠呦呦老师研究青蒿素是在北京举行的，所以为了挖掘屠呦呦老师是怎样研究青蒿素的故事，我又专程奔赴北京，多次采访了中医科学研究院。屠呦呦老师的同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带我们去屠呦呦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的。这本书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们为了保证里面所有的资料的正确性，还请教了很多的中医的专家和科学家，力求保证这本书里面哪怕提到的一个药名，写到的一个分子式，也是准确无误的。因为这本书我们是给孩子们看的，这本书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青蒿女生屠呦呦首次披露了屠呦呦童年时面对裹小脚等封建礼教的压迫，在父母的支持下勇敢地到近代中国第一所中西结合小学求学的故事。他少年时经受了全世界第一起军队对平民的细菌战，日本侵略者用鼠疫炸弹轰炸宁波的恐怖经历，以及在战火中奋发求知的故事。青年时间他在北京求学，与爱人李艳昭相思相恋，结成幸福的家庭，更披露了他甘冒奇险以身试药为科学不惜献身的壮举。这里面的大量的资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可以说
3: 展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匆忙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奥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齐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市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由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用安字命名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西安

徽、安庆、六安、安顺等等等等。要说历史上建造过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隋唐长安城的名字。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都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印记。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长安城，一个是汉长安城，另一个是隋唐长安城。汉长安城自西汉时开始兴建，历时已有数百年，在隋朝一统天下后仍旧沿用。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湖心亭看雪，张岱。崇祯五年十二月，禹筑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禹拿以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鱼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鉴赏，吴占磊。张岱的小品可谓名副其实的小品，长者不过千把字，短者呢仅一二百字，笔墨精炼，风神绰约，洋溢着诗的意趣。如果拿诗来作比，颇似唐人绝句。他以隽永见长，寥寥几笔，意在言外，有一唱三叹之志。湖心亭看雪就是如此。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张岱文集中凡记昔年游宗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禹筑西湖，则点明所居临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二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逗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下文，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仅成开头。只此二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从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湖山风动，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的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含义，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写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的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江雪中独有一位垂钓的渔翁。而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这里湖中人鸟声俱绝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做映照。是日，更定矣，禹拿以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是日者，大雪三日后，严寒之日也。更定者，夜深人静，寒气倍增之时也。拥翠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边谷。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窘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

淡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忧愤吗？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中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混蒙不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叠用三个雨字，似觉天云山水一起活动起来。较之单纯写天云山水上下一白，多了一点意趣。天云上也，山水下也，这两句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群山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朦胧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形容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壮其依稀难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意一字而境界全出矣。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渔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痕点芥力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小船的荡漾、景物的变化，着笔空灵，使人浑然不觉。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提米的深沉感慨。下部一步唤醒，又开出一个新境界。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于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摇脚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鱼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这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也为了不负此湖山胜景。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

萍水相逢，后约南期。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红爪，转眼各赴西东，言念及此，岂不创神。文章做到这里啊，也算是神完一族，毫无发汗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你看，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周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了。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周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为给哥哥武大报仇，大闹狮子楼，找西门庆拼命。您想，这西门庆是个花花公子，怎么能是武二郎的对手？几个回合被武松抓住，咚咚一顿拳头，打个半死不活，又被武松从楼上扔到楼下，把这小子摔得嘎了一声就动不了了。武松余怒未消，双腿一飘也跳到楼下，伸手把刀捡起来，用手点指西门庆，是咬碎了钢牙。西门庆，淫棍，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哥哥，小弟给你报仇了。说着手起刀落，这一刀把西门庆的人头砍下，那鲜血呀喷的地上都是了。在狮子楼下，狮子桥旁，

还有观看热闹的人呢，成千上万，水泄不通。武松这一刀下去，把狗头砍落，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好，杀得好！呸，这小子早该死。这是什么原因？武松前来投案，知县手扶桌案，探身去往下面看了看，血肉模糊的两个脑袋，那玩意儿吓人不吓人？他也不敢详细看，吩咐一声把人犯带上来。哎，跪了一下子，然后看了看阳谷县递交来的公文，一篇篇一字字仔细观看，一边看一边点头。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还从头至尾的得审讯一遍。武松又把经过讲述一遍，证人也讲述一遍，全核实完了，一点差错没有。知府点了点头，四林暂时先回阳谷县，听候传讯。此案必须向省院行文，听候发落。把王婆武松押入大牢。这陈知府下堂之后一琢磨，武松的确是好样的。看来知县想开脱他的死罪，我也有这种想法。哎呀，难呐，得费点劲呐。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命挡奸贼留骂名，我得做点好事。就这样，知府衙门注字注句，哎，又修改了再三，给上县这才行文。这武松这案情啊，哎，经过这一删改，又减轻了不少。一方面往省院行文，知府一方面派出心腹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你看看，不用武松掏钱，这官替他拿钱运动官司。就武松在大牢里的压着，一点罪也没遭着。牢头禁子，不管多凶恶的人，一听是武二郎，都挑大指赞成。一日三餐有酒有肉，百般的照顾啊，武松是感恩不尽。一眨眼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哎，官司出头了。原来知府啊还写了几封信给在京城的官员，刑部衙门的好友，写了信求他们给帮忙。刑部衙门的人也跟省院的人过了话了，说这官司要格外的照顾。你上下一通气儿，这事儿好办呢。不久，省院衙门的批文回来了。哎，这批文呢，把词儿又改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据王婆品德不端，生情造诣，贪图财白，哄诱通奸，唆使潘氏下毒，毒死丈夫，又命潘氏赶住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查王婆天良丧尽，唆使男女丧失人伦，乃至酿成大祸，逆和凌迟处死。王婆子处凌迟啊，据武松虽然替兄报仇，斗杀奸夫，淫妇性命也难赦免，念其自首认罪，从轻惩处，着及杖四十，赐配2000里外，奸夫淫妇已死，不究文书到日即便实行。这是最后的定案，上的鲜红的大船卡着呢，省院批回来了，你没得可说了。

像这个东平府就等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省院那是高级人民法院，你要再不服那就投诉刑部，那是最高法院了。其实这个呢一目了然，用不着了。知府大人接着批文之后马上点鼓升堂，一干人犯全带来了，另外阳谷县的县吏也来了，人们都替武松捏着一把汗。知府大人当堂宣布，把我方才说那套词儿一念，大伙儿这心这才放下。阿弥陀佛，武松算保住这条命了。击杖四十，打四十棍子，充军发配2000里，到牢城营里头就是受点罪呗，过个几年出来了干点什么不行啊？哎，两条人命，这就算最大的便宜，最轻的处置了。因此都替武松高兴。单说知府大人当堂宣布之后马上实施，把武松拉到堂下先打。其实这几丈四十要一般的人也受不了，那家削四十棒子，再棒的汉子也得趴在那儿10天起不来。但是武松为人光明磊落，对武松都有感情，就那掌刑的也在里边打着折扣，反正知府也看不见呗，在底下一边打一边瞎数，1、2、8、16、32、40。其实武松也没挨几下，就挨那几下，也就是稍微碰一碰，干咋呼，武松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知府心里跟明镜一样，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吧。打完之后，把武松的长枷换成7斤半的团枷，压到下面。等第二天知府又升堂了，嚯，半夜就升堂了，三班人役全都到齐，一干人证也全到齐。知府大人穿着红斗篷，满脸的杀气，把省院的批文又重新宣读一遍，带上罪魁祸首的王婆子，把亡命的招牌给他插上，红笔一勾，到云阳市口剐刑，凌迟处死。外面准备的丧门号，破锣破鼓，把王婆子架上木驴。好家伙，4颗大钉子先给他钉上，2胳膊2条腿全钉到木板上，这玩意儿也够残忍的，一般人都不敢看，那王婆子鬼叫唤。前头吹着丧门号，到了云阳市口看热闹的人呢，那就甭提有多少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连武松被压着也来了。武松提出这个要求，要亲眼目睹，看一看这个恶人得什么结果。东平知府破格应允，因此武松也到这来看来了。等到了时候，掌刑的动刀了，凌迟处死。这是咱们中国古代极其残忍的一种刑法。据说呀，一刀一刀剐，还有的说就8刀，哎，咱也没看见过，哎，总而言之吧，就是肢解人的身体，把手脚剁下来，胳膊腿卸下来，最后脑袋砍下来，肚子给捅漏。一般人谁敢看呢？王婆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其实这件事情他真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他贪图财白，

0: 不是他给中间穿线，不是他给搭桥，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到不了一块儿，那么呢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教育世上的人呢，你得做好事儿，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那钱就那么好花呀，看着钱了就不顾一切呀，不择手段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他还不该死吗？武松看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哥哥您了早登天界吧，您看一看害您的人都得了什么下场，我武松死而无憾。等回到衙门之后，知府在这等着呢，知府马上处理武松的事情，刻不容缓，发配到孟州大大笔一批，马上实施啊。武松带着脚镣行家，穿上醉衣醉裙，到了下边，两个长戒已经派好了，一个拿着水火无情棍，一个挎着弯刀。没说我们这戒差是苦差事啊！等武松一离开东平府，哎呀，主动送行的人就好几百呀。乔运哥、何九叔、胡正清以及四林全都来了，哭着给武松送行。胡正清变卖武大的财产，一共凑了80两银子，也给武松送来了。武松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不行，大伙说我们这还给你另外凑了50两作为路费，聊表心意，咱们后会有期吧。武松就这样含着眼泪是赶奔孟州。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他算捡了个大便宜，保住了这条性命。临行之时，四邻好友包括阳谷县衙门口的土兵

0: 临行之前，他拉住乔运哥的手，一再叮嘱：“孩儿啊，好兄弟，回家吧。我现在没有庞的力量，我这有纹银30两，拿回去做个小买卖。给你爹的病好好治一治，以免我挂念。
1: 二叔啊，我真舍不得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这一发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0: 武松也掉了眼泪了。众人难分难舍，一直送出好几里地。武松这才说：“各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各位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一狠心，武松迈步是开始上路。众人回去，咱不提。单说武松赶奔孟州。这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这两名借差跟武松处的都不错呀，是百般关照。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把行枷给他去掉，脚镣给他去掉，那玩意儿带着多别扭啊，让武松好好休息，主动给武松打洗脚水，帮着他擦身子。武松要说不愿意走，那就多休息一会儿，想吃什么他们给买，也搭着武松挥金似土，用不着他们俩花钱。武松这腰里头有100多两银子呢，那也是钱呢。因此这一路上一点罪也没遭着。现在的天气正好是6月中旬，这个阴历6月那是正热的时候，每一天挥汗如雨，走不了一会儿这身上啊就得湿透了。这两名借差就跟武松商议：“我二爷，您呢保重身体，最好赏过头，咱别走，睡足了等凉快了咱再走。”武松说：“好吧。”这一天往前走，抬头一看，嚯，有一道大土岭，这道土岭光秃秃的，树木稀少，跟本地人一打听，这个地名叫狮子坡，坡那面就属孟州管了，看来离目的地不太远了，又快到晌午了。武松说：“咱这么办，加把劲儿，咱翻过狮子坡，如果有店房咱早早的住下，哪怕有饭馆呢，咱们连歇着再吃。”俩借差说：“好吧。”他们就翻过了狮子坡，登高往下一看，嚯，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10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呗，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儿歇脚。哎，行行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了。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5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幌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5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套院。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

0: 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夹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和这女的捯饬的太扎眼了。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85，也差不多少，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肩宽背后是膀炸腰粗，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梳了个美人揪，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往脸上看，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可能抹的太多了，一眨巴眼往下掉渣，描着眉打着鬓，还抹了点腮红，镀了点胭脂，上身穿红，下身葱心绿，汗巾纱腰，戴着金戒指，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等他们坐稳当之后，小伙计刚要过来，女掌柜的过来了，慢着哟，三位大爷从远路来吧，天热，来来来，拿两把蒲扇来，哎，快去打镜面水来，满热情。三个人也没客气，洗完脸之后坐下，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天热，喝点茶水去暑，她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武松心中暗想，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你瞅着这身烧，这个打扮，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哎呀，我可得多加点小心呢。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道不太平，人谨慎了，没有亏吃。可武松还发现，就在他洗脸一转身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俩借差没注意，武松可看清楚了。武松心里一动，干什么？莫非这是贼店？哦，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嘿嘿，你真要是个贼婆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正好拿你寻寻开心。武松就打定主意了，切了5斤牛肉，5斤狗肉，酒端上来了，他们开始在这喝酒。武松这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一瞅这女子掀帘奔后院去了，好半天二次回来，也盯着武松他们，鬼头鬼脑的，不知道干些什么。武松心说，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我先试探试探。两壶酒喝下去之后，武松把腿翘起来了，哎，女掌柜，有当家的吗？这俩借差一听捂着嘴就乐，这不没事逗咳嗽吗？那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当时又乐了，瞧这位大爷说的，我能没有当家的吗？有啊。哦，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
1: 哎，他呀是个买卖人，到外边做买卖去了。
0: 是吗？哎呀，长途跋涉，一半会儿

回不来吧。我说女掌柜，你一个人觉着不烦闷吗？哎，你要觉着枯燥无味的话，来来来，陪我们喝上几杯，咱们开开心怎么样？女掌柜的闻听，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马上又变了脸了，还是乐呵呵的啊啊！嗨，大爷您太有意思了，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乐子可寻呢？啊，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我说伙计，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武松倒了一杯，看了看酒挺轻，知这里头没毛病，喝。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又下去了。咱没说吗，那会儿那个酒啊度数不高，都是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酒啊，就当解渴，就当凉快了，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这玩意儿后反烧。武松是海量，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他也不带醉的。后来武松吩咐一声，来再给我添酒添肉，又添了五斤肉。这女掌柜的亲自去给取酒，大爷您喝这酒觉着怎么样？嗯，味道不错，您再尝尝。

毛病，肯定下了麻醉药了。那武松有经验呢，但是装糊涂。嗯，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是吗？那就请您多喝几碗，来来。给俩借差也满上了。这俩借差一对糊涂虫，他们哪知这里有毛病，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嗯，是有劲儿，嗯，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噔噔噔噔噔噔，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女掌柜的一转身的功夫，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了，假装喝了。可就在这时，就发现两名借差眼睛往这一翻，我这房子它怎么着？哎，怎么撞个？扑通扑通，全都摔倒在地。武松呢，往桌上一趴，也假装中了麻醉药了。这时，这女掌柜的唰啦把身转过来，把腰一叉，是一阵大笑。他娘的龟孙兔崽子，呸！哪来的贼配军找老娘的便宜？你找死！小三小五来了来了，后边出来好几个棒小伙子，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哎，把三个人架到后院去了。武松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抬到哪儿去？人肉作坊？哎呦呵，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嗯，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有个地闷子，地闷子就是现在地下室，可挺宽敞，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地方了，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把他们仨放案子上了。武松眯缝着眼一瞅，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呀！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挂着好几条大腿，可往墙角你看，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啊，这就是人肉作坊，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他心里想着，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系上围裙，要亲自长刀。再看他一伸手，从肉二的底下长亮亮亮拽出一把剔骨头两面是刃的尖刀，对武松就要下家伙。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他恨武松拿他先开刀，武松能叫他收拾吗？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武二郎使了个鲤鱼打挺，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扫啪，这一脚正蹬到女掌柜肚子上。那武松多大的劲儿，把女掌柜的蹬的胡同天亮亮摔出一丈多远，刀也撒手了。而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一股的神站起来，药诈尸了是怎么的？怎么这药没有劲儿了？给我打！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各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武松往肉案上一站，哈哈大叫：“好嘛，来吧，龟孙们！”今儿看咱们谁收拾谁。您想想，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眨眼的功夫让武郎给揍得东倒西歪，是鼻青脸肿，爹妈瞧叫。再者一说，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

也施展不开呀。后来这女掌柜的分神情到了外边了，就骂我那大个子，有种的你出来，爷爷来了。紧跟着武松从地门子到了平地，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跟武松就站在一处。武松暗自点头罢了，这女人果然有把子力气，好功夫，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的话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不过你跟我比你还是差点儿。后来呀、啊、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被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砰，你给我吧你。武松往怀里一带，女掌柜的没收住，身子往前这么一摘呗，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倒，然后用脚把他踩住，把拳头就举起来了。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劲头揍这母夜叉，那真给嗨上，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洪亮啊，骂好汉刘强。武松就没打，甩两关看，哗，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姜黄，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就在这时，这主抢步过来了，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啊，好汉刘晴，小可这厢有礼了。你看这武松啊，不怕横的，怕软的，他把脚一抬，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呲牙咧嘴，双手拄着腰，哎呦哎呦，可把我打死了，当家的你给我出气。来的这主冲着他一瞪眼，到一边待着，净给我惹祸了。然后对武松说，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武松稍微愣了一下，又一想，没必要隐姓埋名，我骂什么，我都落到这份上了，无所顾忌。武松把胸脯一拔，问我，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武松师爷。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冈上打死猛虎的英雄？正是在下。这个人是倒身便拜呀，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二，武松师爷。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冈上打死猛虎的英雄？正是在下。这个人是倒身便拜呀，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得罪了，得罪了。回过手拉那女掌柜的，跪下跪下，

0: 给打虎的壮士接风。
1: 对对对，外边准备准备，把幌摘了，不卖座了，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
0: 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现在成为一家人了，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把幌摘了，扎板上上，里边排摆酒宴，煎炒烹炸，款待武松。武松说，我那还有俩伙计呢，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哎，放心吧，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给俩借差灌了解药，把他们架到外头来了。和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喂，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这酒还真不错，还真有劲儿，喝完就睡着了，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武松心说，可不是，这酒不错吗？要没有我呀，你早叫人家谢吧了。两名借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呐。这时已经调摆桌椅，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位啊，你们光问了我了，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哎，坐下说，坐下说，远来者为客，理应上座。武松没办法，坐下了。两名借差挨着他坐下，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武松这才问，二位请把大名赐下来吧。哈哈哈哈，我们有什么大名啊，乃是碌碌之辈。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张，我叫张青，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故此得名。这是贱内，他一指这女的，贱内啊就是夫人，客气话呗，这是贱内，姓孙，叫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呦，真是一家人呐，没想到在这儿与兄嫂见面。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

0: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光。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

0: 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

0: 乐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儿啦？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啊？母亲不知，这鸟洞啊，王造反，暂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钱眼，
2: 又是那个凤凰大朵舞。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镇主也不怪罪我。有事想找他说意，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讲，寡帅凭罪呀、啊？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吃喝

0: 见奴才，再次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妻，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帅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我养虎倒有二十余载，不了。

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儿啦，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天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母亲，那白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
0: 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
1: 小子购物到古城，回途路过白家营，街头巷尾起议论，同家缺客上门请。
2: 你待怎讲？
1: 上门请。
2: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
1: 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她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以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这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五年金半杯，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新娘子，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是我给她绸缎儿，乡下海我给她找龙鱼儿，小山海我给她搬梯子儿，是个穿戴随她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啥关系儿。

信儿来，道一下闺女婿，我真是离尽了心儿，是差眼那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没头没脑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碰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知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正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岁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国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为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0: 美人，
1: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2: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2: 不，是她叫我说的。
1: 哦，她叫你说的呀。
2: 哎，快把手套来呀！来了。
1: 哎，何人呼唤呢？
2: 俺家小姐呀。
1: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2: 那怎么成啊？
1: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2: 妈，哎，少事，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1: 哎，我呼唤什么呀？
2: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1: 哦，
2: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1: 记下了。
0: 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

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走三准备去担当着俺去家，你去担当着俺去家，你去。

0: 就是白小姐，
1: 你啥时候搬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0: 站住，他走了没有？
1: 白猫，这儿等候多时了。白猫，
0: 到此做甚？
1: 前来下书。
0: 哪来？
1: 什么呀？
0: 书信。
1: 哎，这信。
0: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住。
2: 在。
0: 送客。
2: 是。

0: 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教，那好，徐某我就告辞了。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定我旨，先写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看，哎，坐坐坐。

0: 咱们是病啦。
1: 啊。
0: 本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呀。

0: 个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命归西。
2: 你说此话当真？
3: 当真。
2: 哎，可怜呐。
3: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3: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3: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3: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2: 这
3: 那
2: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呀，替我转告老亲戚，表妹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啦，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雕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贵妇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有退婚两绝交。
3: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3: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3: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3: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果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我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3: 不要这个那个的，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
3: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喜的新娘呢。

0: 间把握的，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倒门的，可不能得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1: 答应了，
0: 应允了。
1: 好，小侄告辞。
0: 珍珠。送客
2: 是。
0: 重喜事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丢来，我小丑家。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站住，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2: 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那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敬礼烧香。
1: 老张为欢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理所应当。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儿的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2: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1: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哪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2: 一言为定，
1: 绝不落空。
2: 告辞。
1: 不送。
3: 奉命，紫竹院到了。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呀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涵养教他我是风吹响有令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滴铃铃铃吹张张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子喊你真的好听啊我这里自信把她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丝呀黑灵灵灵两道妹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晃世界深处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晃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站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关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算半场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归为娘也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

可王源呢，根本对财产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源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源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源的身上。这时候王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束，王源上了海外金角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儿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角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5宗13派81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头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

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坡就打算叫王元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先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元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4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3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武宗13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三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三门。要当上三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2弟子，叫一字峨眉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2撇，她呢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陵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
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一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四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四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元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蒲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元，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啊、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元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元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元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一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乌梁佛，师父，这么办得了，既然王元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

0: 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源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婆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源。王源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源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源：“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源这个人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瘾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嗯，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
0: 王源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源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师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源当堂献艺。王源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我挺喜欢他，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源谢恩之毕，师徒住了10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 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陛下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贺群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有两套牙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关于牙齿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有两套牙齿？是为了吃得更好，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你的牙齿，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咱们经历了两次牙齿换新。首先是掉了乳牙，然后长出恒牙，而且恒牙会伴随我们一生。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两套牙齿呢？其实咱们的第一套牙齿乳牙主要是帮助我们度过幼年期。你可能会想，乳牙不重要，反正会掉，为什么需要特别关注呢？其实乳牙在咱们吃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咀嚼食物，保证营养摄入，还为恒牙的生长留出了空间。如果乳牙没有好好保养，它们早早脱落或者发生严重的龋齿，可能会影响到恒牙的位置和排列，甚至让后来的牙齿变得拥挤或者长不出来。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后，乳牙逐渐掉落，恒牙开始生长。恒牙比乳牙要大得多，功能也更强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咀嚼食物，满足我们日常的营养需求。恒牙的生长需要空间，而乳牙正是提供了这个空间。也正因如此，恒牙才有足够的舞台来茁壮成长。如果你有朋友的牙齿生长得比较特殊，可能就会有智齿不长、恒牙排列不整齐的现象。其实恒牙的生长和你个人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天生的基因因素，口腔健康、日常饮食、牙齿护理等也对恒牙的正常生长有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牙齿的帮助，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牙齿并不像骨头那样可以自我修复，一旦损坏就无法恢复。可是你完全可以通过每天的护理来保证它们的健康，每天早晚都要认真刷牙，并且坚持使用牙线，才能保持牙齿的健康，并且要避免吃太多的糖分和粘性食物，这些都能帮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口腔环境。总结一下，从小到大的牙齿更换并不是为了应对日常饮食，还为我们的一生提供了重要保障。乳牙为恒牙的生长腾出空间，恒牙则帮助我们正常进食，保持营养。而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健康一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每天侯岩在这里都等待着好朋友们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节目点戏唱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线上时段是有限的，所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加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有机会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制一下短视频吧，在好朋友们做计划的同时，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的段子。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的一段药材礼。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首先要请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要演唱《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在豫剧《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此刻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会不会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位朋友的表现力还是有的，也给您点个赞哈，声音稳定性很好，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对着镜子练，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儿，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在表演的时候，根据人物此时此刻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是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儿，多方面整体的呈现在舞台上。可以再练一练这个眼神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顺时针的让自己的眼睛转上20圈，再逆时针的去转，定点去看看正前方，然后慢慢的向左向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练习眼神。有些朋友说刚开始转的时候这眼睛一转有点头晕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尝试着闭着眼睛去转我们的�眼睛，刚开始呢可以先转5下，慢慢适应了之后再7下10下，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啊。对于大家伙来说，在练习眼神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一世，

0: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你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注重我们表情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表情的变化是完全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所做出来的，对不对？不同的剧情，我们所饰演的这个人物他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说悲与喜、惊与喜、怒与喜之间会突然之间的转变，这也就是成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条件了。要转变的快，同时还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样呢才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跟随我们的情绪，也就是剧中人的情绪的变化融入到剧情当中。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是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正在看你唱戏的朋友。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在演唱的过程，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演唱之前，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

0: 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很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您演唱的过程当中，学戏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呢，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干些去吧，你是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如果刚好你也爱唱这段戏，也会唱这段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也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记得加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徐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先来送给这位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听您唱到这儿了，非常的有气势，底气很足啊，为老师点赞，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一下黑头唱腔。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通。

0: 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
4: 我为将军不必忙迫，且请山人

伴随着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这段三传令，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

Thank you.

西了。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